0: 窗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病要写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他写了四句，搁笔交卷。考官说，你没写完。他说，意思已经到了。他叫祖勇，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断。临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只有四句，终南山北麓的山岭，雪后初晴，积雪在云端之上浮动，树梢上亮着雪后的第一缕阳光，长安城在暮色里多了一层寒意。他不肯多写，因为再写就是废话。这首诗成为唐诗里最短的应制诗之一，也是最著名的一首。祖勇是开元十二年进士，与王维、楚光熙为友。他存世诗作不多，但这四句让他从一个普通的考生变成了文学史记住的人。他说，意思已经到了，1300年后意思还在。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理关键词蔡格尼克效应。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一部没看完的电视剧，你会一直惦记着结局；一段没说完的话，你会在脑子里反复回放；一件没做完的事，像一根刺扎在心里，让你坐立不安。这就是蔡格尼克效应。1927年，苏联心理学家布鲁马·蔡格尼克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里观察到，服务员能清楚地记住每一桌客人点了什么菜，但一旦结账完成，他们就什么都忘了。他回实验室做了实验，让被试者

州扒鸡。山东德州京杭大运河沿岸，一列绿皮火车停靠在德州站，站台上小贩推着车，玻璃柜里码着油亮亮的扒鸡。车窗拉下来，乘客递出几张钞票，小贩麻利地把一只扒鸡用油纸包好塞进车窗。火车开动了，车厢里弥漫着扒鸡的酱香。这就是德州扒鸡，中国铁。德州扒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德州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南来北往的客商船工需要一种方便携带、冷热皆宜的肉食。当地烧鸡师傅在传统烧鸡的基础上改良工艺，创出了扒这道工序。扒就是把整鸡放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放入老汤锅里，文火慢炖，炖到骨酥肉烂，用筷子一夹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德州扒鸡。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影体验。

话记事，伯克林与死岛。1880年，瑞士画家阿诺德·伯克林画了一座岛，陡峭的岩壁从深暗的海水中拔起，岩壁上早满墓穴，岛上长满了墨绿色的柏

0: 里有？
1: 哎，刚才明明还有的。
0: 所以查案要及时哦，尾巴找不到，证据也会跟着消失的。
2: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类婴儿这么爱哭？人类婴儿是所有哺乳动物里最爱哭的。小马驹出生几个小时就能站起来走路，小猫小狗出生几周就能自己爬。但人类婴儿出生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哭，几乎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进化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个解释，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直立行走让女性的骨盆变窄变短，产道成了一个弯曲的管道。与此同时，人类大脑在进化中不断变大，宽大的婴儿头颅要通过变窄变弯的产道，分娩变得极其危险和困难。自然选择做了一个艰难的折中，让婴儿提前出生。人类婴儿出生时大脑只有成人的四分之一，而黑猩猩婴儿出生时大脑已是成年的一半，所以人类婴儿极度脆弱，离开成人根本无法存活。哭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工具，饿了哭，冷了哭，害怕了哭，孤独了哭，每一次啼哭都在向成人发送一个不可忽略的求救信号。那些哭声更响亮，更能唤起成人注意的婴儿活下来的概率更高。下次你被婴儿的哭声吵得心烦意乱时，请理解他不是在折磨你，他只是在用几百万年进化留下来的最古老的方式保护自己。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古典乐时光，德沃夏克与幽默曲。1894年夏天，捷克作曲家安东宁·德沃夏克在美国爱荷华州的小镇斯比尔维尔度假。他是被请到美国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的，已经在美国待了2年。他想家了，想念波西米亚的森林和麦田。那个夏天，他用几个下午写了一套8首钢琴小曲，叫幽默曲。其中第7首后来成了全世界最耳熟能详的旋律之一。这首曲子只有3分钟左右，调性是降 G 大调，右手旋律轻快跳跃，左手是稳定的和弦伴奏，开头是略带俏皮的跳音，中段转入更温暖而感伤的旋律，然后回到最初的主题。它不像一首通常意义上的幽默曲，它不搞笑，反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但德沃夏克大概想说，幽默不是笑话，是笑中带泪，是人在异乡对自己的温柔和解。这首幽默曲后来被改编成小提琴、大提琴、管弦乐和无数其他版本，每一个改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遥远的故乡。德沃夏克最终还是回到了波西米亚，再也没有离开。

卦配阴阳五行，配天干地支，配人体脏腑，配世间万物。它是一个开放的符号体系，什么都能装进去。那八卦怎么变成了聊闲天？大概是在晚清到民国时期，当时报刊业的兴起催生了一种喜欢刊登明星私生活和社会艺闻的版面，这些版面往往会有八卦图案作为报头装饰，读者戏称这类新闻为八卦新闻。久而久之，八卦从宇宙的八个卦象变成了茶余饭后的明星绯闻。从伏羲画卦到狗仔偷拍，八卦飘了3000多年。你聊的每一个八卦，它的词根里都藏着阴阳和太极。

有一段旋律你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听过，纪录片里的怀旧片段，短视频里的回忆剪辑，一些访谈节目的背景音乐，它听起来像一首完整的抒情小品。很多人以为它出自某张古典音乐专辑，其实它来自一部1994年的电影，名字叫《燃情岁月》。《燃情岁月》在1994年12月上映，由爱德华·兹威克执导，布拉德、皮特、安东尼、霍普金斯、艾丹·奎因和茱莉亚·奥蒙德主演，改编自吉姆·哈里森的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的蒙大拿草原，退役上校威廉·拉德洛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位克里族朋友在荒野里经营牧场。小儿子塞缪尔的未婚妻苏珊娜来到牧场，三兄弟的命运从此改变。这部电影的配乐出自詹姆斯·霍纳之手，导演兹威克5年前和他合作过《光荣岁月》，认为霍纳的音乐是那部电影的灵魂，所以这一次又找到了他。兹威克给霍纳提了个要求，音乐要同时写出这个家族的康沃尔血统和蒙大拿荒野的美。霍纳做到了。

是专门为特里斯坦准备的，表现他像风一样不可捉摸的性格。小提琴独奏请来了美国民谣提琴手杰伊·昂加尔，还有凯尔特风味的女声吟唱，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让一段草原上的家族故事听起来像一首史诗。有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1995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最佳原创音乐的提名名单里没有詹姆斯·霍纳，《燃情岁月》那年只拿到了最佳摄影奖，跟他同台竞争的是《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和低俗小说，堪称神仙打架。三年之后，霍纳凭《泰坦尼克号》拿下了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原创歌曲两座小金人。而《燃情岁月》这张原声带后来被电视台、纪录片和各种节目反复借用，成了许多人心里的万能配乐。很多影迷说，这部电影的成功有一半要归功于霍纳。影片本身一直有些争议，但音乐没有争议。有人形容说，他把电影的空白变成了留白，把刻意变成了深情。30年过去，电影也许有人淡忘了，这段旋律却一直都在。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拉德洛一家 The Ludlows。

宋词人物志，汪元亮与水龙吟。南宋末年，一个宫廷琴师随三公一起被元军押往大都，他叫汪元亮，他本身

0: 15点，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走了一个多月，还在路上。一天，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回长安的老相识，没有纸笔，他让老相识替他带

植物有故事，菟丝子。菟丝子没有根，没有叶绿素，不能自己制造养分，它靠吸别人的血活着。它刚发芽时是一根极细的金黄色丝线，在地面上慢慢旋转，寻找附近的寄主植物。一旦触碰到寄主的茎，它就把自己的茎缠绕上去，在接触点长出吸气，直接插入寄主的韧皮部，从那里吸取糖。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今天的开场歌听到是来自 Rihanna 这首 Kiss Band， 在10:08跟你分享一下，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号是 HIHIHI915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进入到我们群落当中呢，就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了。那刚刚过去的11小长假之后呢，明天呢是一个上班日啊，那所以各位呢明天的闹钟一定要定好了。当然对于很多的一些

嘿，我是方漂亮。当海的辽阔遇见天空的明亮，一座城市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想象力。这里的风会把梦想托得更高，浪花会把每一次出发都变成值得期待的冒险。 See meets the sky。

0: 时候或者下午的时候来选择湿鞋，起身多走几步感受感受，新鞋上脚可能会有些挤啊。我经常会买一些新鞋，然后呢就会磨后脚跟儿，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有点。
1: Like Move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

叙事和远望，有些城市却要慢慢地走进它的街巷，才能听见岁月真正的回响。让风吹过老城，带我们回到那片熟悉的光影里。

0: 不是那么二逼。
1: 微信，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啊，就 OK 啦。另外呢，如果好奇我下了节目什么样，你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我的视频号的名字叫维生素啊，不对，哎啊，我记错了，我的视频号名字叫你的然后啊。叫你滴然后弄错了，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我就说呀，我这怎么说呢，我这脑子是属于重型的这种啊，这种机器，我一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是有点这个转不开脑雾吧，可能就是哎呀，记得搜你滴然后啊，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在视频号里面搜。另外呢，我和我的主持人朋友们啊，应该是我的主持人朋友们和我啊，也有一个视频号叫维生素，唯一的维，记得是口字旁那个维啊，声音的声，元素的素，别弄错了啊，都可以关注一下啊，不同的风格。满满的一天呢，我发现吃货的挑食从来不是单纯不爱吃，是一套自带双重标准的奇葩逻辑呀。别人挑食是不吃葱姜蒜，我们挑食是看心情、看场景、看谁买单啊，极其随机。自己花钱吃饭呢，标准就直接拉满了，一点不合口味的立马挑，哎，挑剔到店家都害怕呀，什么菜咸了、油多。

了，火候不对呀，啊，哪怕摆盘不好看，都觉得这钱花的不值当。一旦别人请客，哎，我这个挑食雷达瞬间关闭，主打一个来者不拒，样样都好吃，啊，不管饭菜味道怎么样，哎，张嘴儿就是好吃，绝了。哎，主打一个懂事儿，绝不扫别人的兴，不仅分人还分场景。嗯，我跟你说，挑食这个事儿吧，减肥期间那更像是刷。

0: 香吗？啊，
1: 夏天挑食就最双标了啊，什么热饭热菜
0: 不香吗？啊，
1: 夏天挑食就最双标了啊，什么热饭热菜一口不吃，冰饮的凉皮儿啊可以连续就是炫个三顿啊，就冬天立马反过来啊，生冷食物统统拒绝，什么重油重盐热菜那才是心头好呢。最搞笑的是挑食菜，整块肥肉绝对不吃，你熬在汤里的这个油花呢喝得干干净净啊，不吃内脏，不吃鱼头，但是呢鱼豆腐啊鱼丸啊吃得特别香。哎，主打一个自欺欺人，多抽次数不设上限，奖品是什么呢？100元、500元、1000元的无门槛现金券，共有1000张，抽中之后全场通用。记得好时间啊，记好时间，10月15号到10月31号，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青岛广电先锋91.5的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好物商城就能够参加啦。大牌驾到，双十一专场，好价提前享，好运等你来哦。我们这次商城呢还有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飞鹰情侣户外冲锋套装啊，主打就是一个冲冲冲啊，从 S 码穿到 4XL 码啊，原价呢386，现在只要128，德国60年的户外老牌，哎，这也是春秋两季不可错过的必备单品，9个颜色，你喜欢哪个你就拍哪个啊。高密度功能性的面料，不仅轻便耐用，而且呢还有超强的透气性和防风性哦，质感特别细腻，微宽松的廓形，不挑身材，穿上巨板正啊，整个人巨精神啊。冲锋衣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户外运动的时候能够穿出那种高级感，男生穿干练有型，女生穿显瘦气质，哎，情侣搭配，色彩呢也是很不错的啊。你们两个不一定非得穿同一个颜色的啊，他这个色儿你那个色儿啊，但是同一款就显得你们两个啊各自美，就是各自美丽，各自绽放，但是呢就是聚是一团火啊，然后三十满天，哎，不是，就两颗星。家里长辈啥的也可以买一买啊，这不分男女老少的都可以穿，好吧？那去我们公众号里边啊下单，公众号搜青岛广电先锋91.5，下拉菜单那儿点进去就行了啊。

0: 想要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请来唠啊。
1: 下面时间的话，这个事儿我就是可能需要一个 DJ 呀、啊。跳广场舞你不需要 DJ 吗？啊，跳广场舞一般都放这种 DJ 嗨曲儿，是不是？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跳舞的话呢，爱好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呀，啊，还是尽量让你在不合法、不合在这个这不是在合法的这个情况下。合乎道德的情况下尽量的去追逐，是不是？有的时候吧，这心眼别太小了，自己另一半想干点啥就让他去干。比如说这个大妈她跳广场舞，结果呢被丈夫打了啊，因为她丈夫不满就是你跳广场舞还有男伴，那么又怎样呢？又没有发生什么，是不是？那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张女士的老伴王某觉得妻子总是出去跳广场舞还有男伴，越想越生气，竟然对他对他的这个妻子呢拳打脚踢。邻居们听到打斗声就报警了，王某的家人呢指证他经常情绪暴烈。哎，这个检方呢已经申请对王某的精神状态做出鉴定了，打得不轻啊。跳广场舞不是时下大妈们的最爱吗？这大爷你咋这么沉不住气呢？一辈子都过来了，到老了咋还不信任了？夫妻俩还有啥不能好商量的呢？我说大爷，你们这些小情侣的时候也听着啊，别一有啥事就动手。你像我就不动手，我就好咬人啊，那也没有轻轻咬啊，可能因为我是属狗的。话说你们两口子吵架都是怎么解决矛盾的呢？来吧宝们，可以群里面说一说，想进群的话记得加我们群主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最近呢，南京有一个男子因为手机没电竟然打起了路口红绿灯的主意，他在路口呢居然连续两次强行将路边的信号灯控制箱打开，拔掉红绿灯的控制电源啊，在寒风中呢给自己的手机就是咔咔充电呢，导致路口信号灯一边长红一边长绿。目前呢他因为涉嫌破坏交通设施被警方行政拘留了，这个案子也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你就经常出门拿两个充电宝，手机电量一直不够用的，我想说啊，原来这些地方都可以充电啊。啊，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手欠是要付出代价的啊。说你小子聪明吗？你被警察叔叔带走了。说你笨吧，这些地方的主意你都能够打上，我都想不到啊。真当马路是你家呀，想法别太偏。话说你们用过什么手机就觉得这个电池电量好用点的，可不可以跟我就推荐一下啊？手机没电我是真的焦虑啊。来，可以跟我说一说啊，记得我们这个群主微信号是 HIHIHI915，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互动，哎，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另外呢，想要关注然后的视频号也很简单，视频号里面搜你滴然后，你滴然后就可以了啊，滴是水滴是穿的滴，别打错字儿。另外呢，哎，咱们915的主持人们啊，也有一个视频号，你也可以关注一波。维生素，记得搜维生素，唯一的维，声音的声，元素的素。

的啊，就不是特别跟其他品牌相较比较而言啊。然后呢，就是你们两口子吵架的话呢，一般是怎么解决啊？就你们是啊，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对于我这种没有结婚的人来说，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来给我指导一下。等

0: 就是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来看看我的好宝在跟我聊些啥，展先生来了，安安来了，还有青青茶香也来了，
1: 马冬梅。
0: 嗯，好，你就别老叫马冬梅了，我是然后。来看看大家伙留言，快乐的老杜来了 ，TJ 也来了，嗯，然后先生。

说到怎么样的这个跟自己的另一半调节矛盾啊，然后安的说能动手尽量不动口，一起做菜吗你们两个？那也行，嗯，就是反正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是吧？嗯，苏婆妈说两口子吵架干就完了，想那么多。

0: 稳，咱也没结过婚。哎呀，我的好宝们，没想到你们的这个婚姻生活呀这么丰富啊。那啥也不说了，那接下来时间的话呢，我就要跟大家伙儿宣布一件好事儿了，因为一会儿咱马上要开始抢麦来一波了，是不是？而且要跟大家伙说，节目奖品上新了，咱们今天送的是青岛电视塔的观光票啊。这个电视塔呢就在太平山顶，也是咱们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塔内248米高空观光厅，坐拥360度环目山海视野，83层楼高的高度呢，也是将咱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尽收眼底。偶遇这种平流雾的时候呢，哎呀，云雾浮沉之间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成仙了，那种感觉很梦幻啊。245米的云端咖啡厅呢，落日蓝调邂逅浪漫灯光秀，浪漫的氛围感的扑面而来，已然热度满满的高空网红打卡地了。还有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可以满足商务宴请、团建聚会、休闲打卡的多元需求。咱们青岛广电莱特飞行家航空科技馆呢，也是省内首家规模最大、机型最多、场景最全的大型航空科技模拟体验馆。塔外呢有咱青岛大青岛电视塔的天空之城，这是咱们青岛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啊、嗯！那梦幻一样的感觉，你在那儿拍照，你都不需要去大理了。大理不是有那种就是拍照什么天空之镜那种感觉的吗？还跑那么远干啥？直接来咱青岛电视塔啊、嗯，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云端浪漫。咱这次送的就是青岛电视塔的观光票啊。嗯，还是那句话，一人两张。哎，我决定了，我一个群里边抽一个人，到时候看哪个小伙伴啊，就是答题答得又快又准又多，答对的又多啊，然后呢咱就送他这个票，好不好？这个的话呢，我就不考虑你们之前有没有拿过咱915的奖品了，毕竟这是咱新一轮的了啊，到时候就是各凭本事了，来吧。那么接下来时间就是闲言碎语不要讲，就是操练起来吧，孩儿们。
1: 给你3秒一笑，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2: 来是看我去是够，点头
0: 请听题。哎，第一题，北京奥运会开幕。

0: 了，否啊，这个字念否啊。来，第二题，贺知章的名诗《回乡偶书》当中，儿童相见不相识的下一句是什么？
1: 你这太难受。
0: 贺知章的名诗《回乡偶书》里面，儿童相见不相识，下一句是什么？
2: 光彩的背篓是萝卜开会，一盆大萝卜，
3: 奔向祖，
4: 那是啥祖？

0: 没错，小马哥很快啊，笑问客从何处来啊，答对。来下一题，旧版的中学生眼保健操第一节是按摩啊，眼睛周围的哪个穴位？中学生眼保健操就是旧版的那个第一节啊，是揉哪个穴位啊？请作答。这个你们都做过吧？这九年义务教育中学生眼保健操必然做过。你怎么有人这个就是揉太阳穴呢？还有就是揉眼眶呢？都不对。哎呀，这位长得真俊的。
1: 不，我是男性。那体味吧，你穿身体
0: 的嗨。忘了吗？第一节。第一节我记得是这个眼头啊。这个叫做汤三万的答对了啊。Superman 说这个穴位就在嘴边的。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kids.
1: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

0: 七点，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焦虑，还能听完半张专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背包上肩，耳机就位，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新的一天，城市还没加速，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
3: 出发。
2: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不必走多远，动起来就好。FM